0: 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斜阳。丝与竹更惆怅，请君莫忘添衣裳。
3: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玉刚。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打开心灵，随心而动，追随朱浩穿越时空去旅行。

0: 象，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欢迎各位此时此刻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朱浩。我们的相约好时光节目此刻通过我们的 FM91.4M1053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还有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在给各位进行着我们的现场直播。另外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也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周三小周末，也是假期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学习日了，要放假了，开心呢，开心呢，还是开心呢？今天是9月30号，没错，九月的最后一天了。今天也是农历的8月20，好言好语。这会儿我想跟你说的关键词是知行合一。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呢，总是走在成长的前列，想一千遍不如动手做一遍。人生问好，我人生向好，往往是从提升执行力开始的。很多时候啊，我们迟迟没有进步，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满心规划却迟迟不行动，只会让绝佳的机会悄悄溜走，让满腔热忱慢慢消退。与其在脑海当中反复推演，在焦虑当中原地徘徊，不如即刻动身，把想法付诸实践，不必纠结结果，不必畏惧失误。每一次动手尝试都是一次自我精进的过程，把期待交给行动，把结果交给时间，认真去对待每一件小事儿，点滴积累终会汇聚成向上的底气。愿你我都能够拥有向上的人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目前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如果大家打开了看到我了，能分享到朋友圈和您所在的一些亲朋好友群吗？我带着好多小罗号朋友们一同出发的，去到很多地方看风景的那些目的地的群，大家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好吗？让更多人看到浩子，看到我在跟你们互动交流着。今天浩问，待会儿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成语，二话不说。那么你是否知道二话不说里的二话到底指的是哪两句话吗？今天浩时光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是电视剧《京华烟云》，或者说小说《京华烟云》里头的那些真相，特别是跟婚姻有关的。婚姻下半场谁都躲不过三个真相，哪三个？

0: 个真相，回头我们来聚焦一下。有啥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吗？记得给我留言，就在你看的视频直播间里，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

国庆假期要怎么玩才好呢？怎么样来安排出行呢？就在昨天啊，我们从2026年国庆假期天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那今天下午到明天，还有10月4号到5号这两天会有两次中

这首好多好多年前很多人正值青春年少时候追的那个剧的同名主题曲，听叶丽仪为你我歌唱《上海滩》。

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当中张桂梅一角荣获最佳女主角称号，这也是宋佳继白玉兰奖之后再拿最佳女主角奖，并且凭借着同一部剧集算是集齐了两大主流奖项。男配角奖方面呢，奖项最终花落朱亚文，他在《太平年》这部剧当中的精彩表现终于收获主流奖项的认可，也弥补了他此前在白玉兰奖提名未中的遗憾。女配角方面，仅《生万物》一剧就有秦海璐、池鹏两位女演员入围提名，而《生命树》的梅婷、《我是刑警》的马苏以及《山花烂漫时》的兰西亚和小巷人家的蒋欣在奖项揭晓前也颇具竞争力，也蛮好的对吧。但是小的时候我们家一开始也没有电视机，去别人家凑看电视有的时候也会带点东西啊，这就叫礼尚往来嘛，要不然都不好意思去，有的时候还得要自带板凳。小徐说忙的刚刚打错了个字儿啊，我没发现哪个字儿打错了。他说马上准备还要去买菜呢，要买几天的菜量啊。这是石德伟还有提拉米苏啊，绿草闪闪红星，好多朋友都在继续跟我热聊着。闪闪红星说这一次大东北之旅啊，途中还认识了一个大哥，长得特别像马三立，说话声音也像马三立，一路上好开心呐！我只要一看着他，就说你，哎，逗你玩儿，逗你玩儿。哦，马老先生当年说过的一段单口相声，对吧？他说看着他好像马三立，真的好开心哦。他看到我，然后就指着我说：“你就是闪闪红星啊！”终于是对上号了，你看。闪闪红星也算是我们空中的明星了，你名字也经常会被我点到，因为你常来互动，或者但凡是没去过的一些地方啊，只要是我们小罗号团队召唤，立马就会参团，一路上也给很多朋友

带来了欢乐。谢谢闪闪红星，你说的长得像马三立的那位小罗浩，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是不是阳羡人？是出生在阳羡的吧？阳羡属于宜兴的，对不对？对，应该没有记错，是阳羡人。阳羡人已经好久没登上我们的这个互动直播间了啊。如果看到我视频直播，听到我召唤你，上来冒个泡啊，说阳羡人来报道了，让大家伙都认识一下您。也谢谢您一路上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感动哇！一路上看到他跟爱人在一块牵手携手走过一段又一段的山水，很是

船，看你怎么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驶它。身处红尘，谁都想找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造一座坚不可摧的安全岛。可进入婚姻之后，你才会发现，婚姻不就是一场修行吗？需要你应对生活的鸡零狗碎，化解相处时的磕磕绊绊。面对种种困难，别再一味抱怨，盲目诉苦，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包容对方的不完美，这才是婚姻幸福的长久之道。往后余生，愿你我都能在婚姻当中遇见自己的光，温暖心灵，照亮彼此的人生。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4: 北京时间11: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卓，
1: 我很
2: 顶住。
3: 司令，红军的炮打到了这里，说明红军已经发现我们的指挥部了。再这样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2: 那怎么办？
3: 36计，奋为上
2: 啊！逃跑？
3: 不不不，是撤退，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着红军还没有包围大庙，赶紧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2: 哎，逃吧！
4: 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退。电台绝不能留给红军。
5: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6: 收拾完东西，
7: 快点！
8: 快点！
7: 快点！
3: 司令，

0: 士兵的衣服，您快换上吧。
1: 换衣服啊？这怎么行？
0: 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
1: 哦，好，给我。
0: 哎呀，您穿反了，裤腿在这儿呢。
1: 哎呀，
0: 司令，你记住，一旦被俘，就说你是被强行拉来当兵的，是马夫，红军优待俘虏，会放了你的。
1: 只好这样了。
2: 卫兵，卫兵，保护司令，从后门撤，快！
3: 是，
4: 快走，
3: 快，
4: 这边走，这边，这边。
5: 你们抓到万耀皇没有啊？
6: 我李牧让他跑了，战士们在大庙里缴获了一套将官服，你看。
5: 中将军衔一定是万耀皇的。
6: 是，据俘虏交代，万耀皇化妆成马夫逃走了。
5: 马夫？
6: 对。
5: 哎呀，堂堂国民党中将也是真够狼狈的了啊！赶紧集合队伍，去和任弼时政委、萧克军团长他们会合。
6: 是。

0: 折庄坝战斗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也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的准确位置。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主力迅速合围而来，将红军围困在镇雄、贺章及财神堂纵横30里内的狭小区域。这一带山高路窄，人烟稀少，粮食短缺，水源不足。由于长时间行军作战，红军官兵十分疲劳，很多人掉队落伍。这是红二红六军团自长征以来处境最为险恶的时刻。
1: 我走不动了，差点歇会儿。
2: 不行啊，要掉队的。
3: 走
2: 来，把枪给我，我帮你背，我扶着你走，先支住啊。
4: 钱大姐，你脸色发白，脑虚汗，要不让我来背孩子吧。
5: 小宝，
4: 我能坚持，再说马上就到素营地了呢，我扶着你。
5: 哎呀，好，哎
6: 同志们，敌人已经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把我们围住了，正在步步紧逼，情况很严峻，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财神堂地区。现在我们开个紧急会议，确定突围的方向，请大家发表意见。
7: 不行，就往回撤吧，
8: 向西南方向安全。
7: 哎，
2: 两边都不安全啊。
7: 哎呀，我们的南边是万耀黄纵队，万纵队前天刚在折庄坝被我们打败，士气低落，心有余悸。我认为我们往南突围把握很大。
6: 何老总，你拿个主意吧。
9: 同志们，我们打败的仅仅是万耀黄纵队的13师，他还有99师、47师、54师3个师完好无损。

0: 往南推，那是硬碰硬，即便能突出去，我们的损失一定很大，划不来的。
1: 敌人虽说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围住了我们，但敌人挤成一堆，包围圈并不严密，我们可以从敌人两个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偷偷钻出去，只要突破一个口子，快速向前就能甩开敌军。
0: 嘿，敌进我也进，就用这个办法。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可以在财神堂附近的山上竖起一些草人，在山林间再插上一些红旗，远远望去就像是有伏兵，敌人会认为我们还没走，也不敢轻易的进攻。同时呢，派出小股部队朝东面的万耀皇纵队展开牵制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大部队则从北面樊松甫纵队、西面郭汝栋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向西北方向悄悄地钻出去。
2: 我赞同，可是我们钻出包围圈以后，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
3: 哎呀，是啊，这下一步去哪里呀？
0: 下一步还到魁乡去。
3: 三进魁乡？
0: 对，三进魁乡，再摆出一副要渡金沙江入川的架势吸引敌人，根据敌情再做下一步打算。
1: 贺老总的意思是继续和敌人在这乌蒙山里兜圈子，拖垮他们，拖死他们。
0: 对对对，继续和他们打圈圈。

0: 听吧。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男童子郎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10月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保持金、西林、那一高、张延琪、姚晓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昂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男童子郎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了，男童子郎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了。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你就知道了。
2: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这是皇上老丈人潘宏、潘仁美的死党，他勾结潘仁美陷害忠良，干尽坏事，潘仁美一死把他给漏下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漏网之鱼。可是他呢并没有改邪归正，俗话说得好，忠臣一百不算多，奸臣一个顶十个。贾茂轩心里恨透了这些忠臣良将，可是有寇准、石老太君等人，他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他只好背着他们继续为非作歹，欺上瞒下，非亲不娶，非财不用，飞扬跋扈，专权当道。他还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怎奈无机可乘。今天他听宋王这么一问，贾茂轩觉着独揽大权的机会来了，我要趁机把他们都打下去。想到这儿，他就说了：“臣启万岁，三官危急，八姐九妹被困葫芦峪，军情紧急。”分明是元帅杨延昭有失职守，不能胜任，臣愿保犬子贾天彪前往驱退敌寇，收复国土，营救八姐九妹还朝。贾茂轩这么一说，满朝文武百官不乐意了。贾天彪这小子有什么本事？他会什么呀？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就是凭他父亲是兵部尚书，他才会在朝中当官吗？不过大家谁也不敢说，这叫敢怒而不敢言。寇准一听边关吃紧，十万火急，早已心忧如焚，又听贾茂轩这么一说，火冒三丈。别的官怕你，我寇准不怕你。跪爬半步上前说道：“启奏我主万岁，依臣之见，辽邦背信弃义，倾巢来犯，边陲兵危将寡，杨元帅一时失机也是常情。俗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还望万岁派遣良将增拨援兵，杨元帅自有破敌之策，要命贾天彪前去么？”寇准说到这儿停着不说话了。贾天彪一听，哎，老丞相，我前去怎么样啊？你带一哨人马，帐前听用也还是可以的。贾天彪一听火了，怎么让我领一哨人马帐前听用？嘿呦，岂有此理！他用眼角扫了扫满朝文武，洋洋得意地说：“哼，就凭我堂堂执金吾，岂能在六郎杨延昭帐下听用？”什么叫执金吾呢？执金吾就是古代的官名，金吾就是两段途经的铜棒，执金吾呢就是用手啊捧着两根途经的铜棒，

显示权威，是天子啊用来充点门面的。寇准一听贾天彪说的都不是人说的话，哦，这么照你说来，你贾天彪是个帅才喽，啊，可以这么说呀，嘿嘿，贾天彪哎，可惜如今边关有帅无将，恐怕用。

0: 府直接把栖霞山深秋的这种枫林直接搬进了这个站内。六号线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主题金陵印象啊。那提到金陵印象，肯定有春牛首秋栖霞嘛，到了秋天肯定要到栖霞去打卡一下的，对不对？比如说栖霞的枫林，还有梧桐山径啊，古画长卷，工业记忆，全部都搬进了这个车站当中。
1: 是的，家住云锦路的张先生啊，早晨6点钟就出发来到来这个体验六号线了。
0: 嗯，
1: 说这车站很漂亮，
0: 嗯，
1: 很有咱们金陵的特色啊。
0: 是的啊，那还有的市民呢，说是哎呀，这个六号线开通之后呢，这个去栖霞山，那真的是想去就去了。其实啊，作为一个叫新南京人吧，我到南京应该是有11年的时间了，从来啊没有赶到红枫季的时候去过栖霞山。为什么？因为挤不进去，而且开车去呢又比较哎，这个可能又车辆又比较多啊，然后停车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啊，然后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现在我觉得啊，真的是有亲朋好友到了这个时间来到栖霞山的话，哎，真的可以到那边去好好的转一转了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呢，这个六号线呢啊，金陵石化站啊，它呢是南京首个全裸妆风格的车站啊。裸妆风格怎么个裸妆法呢？就是这个管线全部都裸露在外面，有红啊，没有红啊，是黄绿蓝三色的这种管线，就是你一下子去到这个站里面，就能感觉的是硬核的工业质感啊。那么艺术墙呢，就是以新金陵画派的啊这个宋文志的扬子江畔为背景的，然后结合着管道还有机器啊这个仪表的元素，讲述着咱们金陵石化的，也是作为咱们南京老牌大厂的这种工业记忆啦。
1: 对，六号线啊，很多人说它是一个换乘点儿的换乘王、啊。
0: 哎，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对，早上8点呢，在港子村站，那车厢内就可以说座无虚席了、过道上也站着乘客，那大多数都是通勤上班的。
0: 嗯，
1: 不少市民表示啊，以往通勤需要多次换乘地铁或者是转公交，六号线开通以后啊，通常。

0: 程路程比以前短了，
1: 嗯，
0: 早上也能多睡会儿了。
1: 嗯，对，是的。那这个从岗子村站坐到光华门站呢，全程只有四站，这个历时仅仅8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呢，你看短短8分钟的区间，就设有3座换乘站，作为当之无愧的换乘王，那真的是当之无愧了。那6号线的全线一共有6个换乘点，分别是在万寿站换乘7号线，岗子村站换乘4号线，明故宫站呢换乘2号线。光华门站呢换成5号线，机场跑道旧址站换成10号线，南京南站换成1号线、3号线、S1、S3号线，哎呀，这个好方便啊，确实是极大打通了咱们南京啊这个南北轨道交通的一个网络啊。
0: 是的，那还有这个朋友说啊，说住在城北万象汇，万寿站走100米就到了啊，6号线开通之后去市区方便多了。
1: 是的啊，确实是有很多的这种南北通勤的朋友们的话，真的是方便不少。而且呢，如果说有游客啊这个过来的话，你看他还有在这个明故宫站对吧，可以换成2号线，其实也都是非常方便便捷的。明故宫站哎出来了之后，哎，我还可以到6号线到栖霞山去转一转，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啊。这一条线的贯通啊，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啊，又带着大家一起来成长啦。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我们一起出发。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5: 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6: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芒彩。
5: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6: 展翅小鸟，破土的小苗。
5: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0: 欢迎来到哆来咪，今天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那首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一首歌曲，很多人呢不能把它读出来，但是一定可以把它唱出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真的，这首歌呢，很多人是不是跟小月一样，要是把它一字一句的念出来，真的有点难，但是如果用歌声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好像就变得简单了很多啊。尤其是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按照唱的方式呢读出很多的字音来。这首送别，相信无论是对于家中的长辈也好，还是对于现在的零零后也好呢，大家都不陌生，来自于李叔同的一首作品送别。李叔同呢是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戏剧活动家，他可以算作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了。在他留学归国之后呢，担任过很多的职位，比如说教师、编辑，后来呢成为了一名法师。李叔同呢在写送别这首歌词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一段非常动人的小故事的。当时的天涯五好友的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送别，这送别的意思啊，写的是人间的离别之情，同时呢讲述的也是人间的美好之缘。
1: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91.4 M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香。今天啊是这个9月2号，在经历了前两天的一场雨之后，我们迎来了开学季啊。一到开学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个情感。当然，我觉得最浓重的一份情感就是对于未来的期许。当校园里再次传来朗朗书声的时候，每个人内心当中啊，都有一份对于未来的无限期许啊。而今天呢，我们要从一部电影谈起。这部电影呢，是将镜头对准了一位一辈子站在小学课堂的人民教育家李吉林先生。那么，作为中国情境教育的创始人，他始终无怨无悔，一直在讲台上耕耘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这样的一部温情力作《长大的儿童》来聊。那么所以在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非常邀请到了《长大的儿童》的导演、一级导演陈映棋先生来做客会客厅。让我们首先掌声欢迎陈导，欢迎。
7: 谢谢。谢谢。
6: 看到这个陈导就觉得很亲切啊。当然在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陈映棋导演。陈导从事这个影视创作已经数十载了，历任江苏广电总台、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陈映棋工作室负责人以及南京广电集团艺术总监等职，获评过中国第四届十佳电视剧导演、全国百家电视工作者，作品多次斩获过飞天奖、金鹰奖、五个一工程奖等等的国家级大奖啊。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应该再有掌声出现啊。特别特别感谢啊，陈导支持我们的这个工作来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那既然我们刚才聊到了这样的一部作品叫做《长大的儿童》，我想先从陈导您的视角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眼中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好不好？
7: 我觉得是一部非常温暖，同时非常有趣，更有校园的那种。
6: 非常不平凡的一种精神，
7: 对，
6: 我觉得这个是很打动人的。

0: 那我会有一个好奇啊，就我刚才在听这个陈导在聊的时候，包括您提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主人公啊，李吉林先生，包括听到这个情境教育等等等等，我会觉得就陈导俨然是一个教育行当的专家一样的。
1: 这是说不上啊。
0: 我的好奇的点就在于，您看您拍过这么多的片子，每一个片子对准的主人公不同，涉及到的领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去做这方面的这个功课？
1: 因为写一个老师的电影电视剧都有，像李吉林先生这样的类型的我觉得绝无仅有。所以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忐忑的，要去拍好这么一个人物，同时要把中国的这种情境教育的这种内容很具体的影像化的向观众介绍，这个确实很难。对我们来讲，我们做的功课可能也许不足，但是我们用了一些力气，还是下了一点功夫的。
0: 在看电影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往往是比较我们打双引号的懒的，就我们愿意去接收一些大家熟悉的东西。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情境教育，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1: 没这个概念。
0: 对，所以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它天生就会有一个小小的门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作为导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门槛给降低。
1: 对，然后我觉得导演也好，编剧也好，影视创作者也好，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的社会责任，因为观众是无辜的，观众你给他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他就是很直白的，或者是没有障碍的去接收你这个，于是对你的作品要求和对你完成这些作品的影视工作者各方面的考量，可能恰恰在一部影片里是有体现的所以一部讲老师的一个小学老师这个电影，那一定是要有相当的那种应该说是对观众负责的、负责任的，对后代人负责任的、对孩子负责任的这个初心，你才能把一部电影拍好，才能把这样的作品传播得更远。
0: 就不光是要有艺术上的追求，也要有社会的责任心。
1: 你这部作品，你首先当然我们一个艺术作品，它一定有三个功能嘛，对吧？教育功能。娱乐功能，还有一个艺术功能。那么你说教育的人民教师的，那你教育功能这方面的你可能要偏重一点。当然不能淡化你的艺术功能，所以你更要放大你的艺术功能去为教育功能服务。所以这个里面的所谓娱乐功能呢，就可能要略有点控制。因为有些传达我们的这个我们对创作者的内心的表述，如果没有这个是不可以的。第二个就我们做这样的电影，第一不会脸谱化，切记不要脸谱化。第二，一定会让观众记住这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伟大的教师。这就是我们创作者一定要挖空心思，削尽脑袋，全身心的去找这样的兴趣点也好，可看点也好，那必须的，必须做，要做。但是它不是我们强调的一个东西，我们强调的是它的精神内核和教育内核和孩子们接收的那种内涵。这样的呢，就是一个作品它就能站得住，能传得远。因为我前面讲观众是无辜的，你给他什么他接受什么。那么现在是网络这么发达，那么各种媒体、各种自媒体的这个应运而生的，就是其实一个作品要给观众有辨识度。我认为你如果观众连辨识度都丧失了，那么我们的艺术品存在，我们所谓的教育作品存在，也包括我们的娱乐作品存在的话，那它失去意义了。那只是作为一个

0: 想本宫乃是卑谦之人，多蒙太后不斩，还想公主匹配，将什么宝匹把令相别谈，你说此话可以杀本宫
1: 呀。我就说了几句不要紧的话你就哭了，猜不对我再另猜呀。
0: 公子猜不中，不用猜了。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
4: 60分钟。

0: 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想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明月和弦乐的合作当中，您有没有找到当初那熟悉的黄梅戏天仙配的韵味呢？我们继续来到豫剧花木兰。在这一曲当中，秀气婉转的琵琶和深沉厚重的大提琴交替着奏出主题，一声脆响的板胡则精气神十足，大鼓和弦乐队为我们勾画出辽阔的一片北方的天空。豫剧花木兰。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风从东方来，可以说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每一种都具有着它不同的音色特质，同时就像不同的人的性格也具有着不同的性格形象。在我们上半场听到的最后一曲粤剧《红楼梦》的片段当中啊，那生动的二胡模仿着宝玉的好奇和一见钟情，清泉潺潺的古筝则描摹出黛玉的秀眼和微微颔首的姿态，那板鼓声声清脆的敲击铃。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江苏文
2: 国乐名家亲情演绎，张顺祥、叶铁森等梨园大家驾轻就熟，而黄丽杰携我们

百戏之祖是昆曲，而昆曲《牡丹亭》更是昆剧当中的百花园当中的一朵奇葩和精品。古琴在这一曲《牡丹亭》当中拨开了传奇的轻纱，猛锣洞穿了时光的恍惚，而洞箫则如人生幽夜婉转。一只皂罗袍在宫尺之间反复地挥发出明代光景的烟丝最软。烟雨如剪牡丹亭。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粉末是梦这张唱片当中，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曲是河北梆子《大灯殿》的选段。你听，大锣威严开道，大鼓开天动地，管中的回响则震落了雕梁洞上的每一寸灰尘，管子惟妙惟肖地学着喜气洋洋的人生。大灯殿。

河北梆子大登殿，声云裂帛，仿佛一场好戏才刚刚拉开帷幕。可是呢，节目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瑞鸣唱片的这张难得的中国戏曲音乐专辑《粉末是梦》即将接近尾声了。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下次节目让我们继续聆听最中国、最民族的声音。《风从东方来》，我们下次见。

0: 京江河音乐节
1: 和音乐节
0: 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2: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2: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2: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在这里要欢迎正在通过大南京 APP 还有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

0: 朋友们，什么是艺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很多人每天都要去追寻的一个答案。有的时候啊，我们从生活当中去截取艺术，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这是一个难题。而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已经落在纸上的艺术用最好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今天做客到我们文艺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呢，他要同时解决这两个难题。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嘉宾，他是艺术学博士，江苏省美术馆的副馆长，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梁宇老师。欢迎您，梁老师。
1: 好，谢谢谢谢。
0: 刚才我提出了两个这个小小的难点啊。第一个难点，作为这个创作者，我们要从生活当中发现美，并且把它变成作品，这是您作为这个艺术家在创作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难题。第二个就是您作为这个美术馆的管理者，你要把这些艺术品用最好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同时又是一个难题。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围绕着两个小小的难题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嘛，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觉得哎，好像慢慢的对艺术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兴趣？
1: 这个是小时候，从小时候开始。这个呢，因为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条件那时候是在乡下，乡下有些比较鲜活的一些生活场景，包括田间地头那种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鲜活的一种生活语境。同时呢，在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在上学的时候，实际上以前那时候这种艺术的萌芽可能只是那种，就是我后来的创作一直还有这种题材的延续，可能跟我那时候小时候的这种生长环境有关系。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进入小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比较幸运的，是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个老师等于是我的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会提的启蒙老师。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那时候也是师范学校刚毕业带我们，然后他又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种工作热情。他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是一种就是带有兴趣性的引导我们，他不是像相当于就是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自己结合我们自己的一种兴趣点来充分的挖掘我们，然后让我们的这种兴趣点放大强化，在我们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给我们灌输了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思想，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一种语言方式，那么就是我们后来理解的艺术语言方式把它表现出来。这个种子埋下来，一直影响到我后面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这颗小小的种子在您的整个创作生涯当中是一个源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啊。
1: 是的。
0: 那其实今天我们知道，大家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家庭，还是社会也好，对于这个艺术教育的这个培养都越来越重视了。但其实，在您成长的那个时候，还是经常会发现，比如说，明明是美术课，然后数学老师走进来了。哎呀，这节美术课咱们上数学，又或者各种各样类似的，大家对于这个艺术教育不那么重视的一个情况。那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我觉得选择艺术这条路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念，用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特别的好，说世界再一次被打开了。就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接触到这个绘画，然后会觉得自己的艺术世界被打开了一次，然后进入到这个专业殿堂之后再一次被打开了，看到了世界的丰富多彩，同时也看到了自身的一些短板和不足。那么我们了解到您当时是跟随周杰新老师来攻读这个硕士，周老师在当时那样的一个阶段给了你哪些启发，或者说是很重要的这个指引吧？
1: 我这个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很幸运的是，特别是大学碰到了周杰新老师。他呢在这个创作上，就是对于我们的要求是一定要强化个人的艺术语言的表达，要主动的去发掘自己的艺术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对传统经典的解读，然后对自身的这种语言的强化，然后通过写生的这种方式不断的完善探寻，然后把自己的创作这种语言打磨到一个有辨识度的，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纯度，我觉得这种定位是非常高的，给我们提的要求。那么在这个高的要求条件下，然后我们就会不论是对传统的经典的解读，还有对自身的这种创作，还有写生过程当中的一种主动的发掘，就会非常有方向有目标。那么这条路径就最终促成了我们在创作上的一种个人的东西很强烈，这种意识很强烈。

0: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1: 明白，就是其实在这个小朋友阶段，包括现在的很多家长依然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孩子唱歌好不好，那就看他高音飙的高不高，会不会画画就看他画的像不像，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美术对于绘画的这个认知还停留在一个像不像的阶段，但是这个时候哎，周老师又提出来了是要有个人的这个风格在的。因为周老师之前也做客过我们这期这个文艺会客厅的节目，当时对他这个提过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我从来不会给我的学生分这个才情才气上的三六九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勤奋。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观点？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其实周老师就是刚才像您正如您所说的，就是周老师不会把每个学生划分聊天，还是有一定的个人的一种辨识度的。我觉得这个是长期的积累，长期的坚持，还有长期的勤奋，不断的去锤炼打磨，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明白。
0: 再好的天才他也需要经得起这种长时间的沉淀，否则他可能真的昙花一现。
1: 见悟和顿悟的这个形容我觉得是非常生动的。就举一个粗浅的例子，我觉得有点接近于是这个量变和质变的一个过程。就很多人都在渴望着，尤其是一些这个创作者都在渴望着一个质变，某一天或者是某一瞬间突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他不愿意用自己的勤奋和汗水去来一次又一次的改变这个量变，所以说这就是人和人之间在创作这条路上的一个差别。那我们也了解您在一直探索着这个写色带墨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怎么来理解这四个字呢？
0: 这个呢是因为大家对中国画的认识，对传统的中国画的认识，大家都会停留在水墨为上，这是我们一个千年古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再看看宋，我们所谓的宋以前的作品好多唐，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纸本作品很少了，大多数都是壁画，或者就是出土文物上一些颜色特别绚烂的色彩，实际上那时候的色彩是很丰富的，当然是中国画本身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水墨为上，它慢慢的成为文人画参与进来之后，特别是文人参与进来之后。

0: 个宏观上面去看，它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必然的一个变化。那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从一个艺术创作者而言，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创新，这样的一种探索，是一种怎么讲，是被时代往前推着走呢，还是说自己在创作上的一种自知自觉？
1: 我觉得这个呢，被时代，因为每人都处在这个当下的时代当中，被时代裹挟着走，这是必然的。那么在这个时代的裹挟的过程当中，大家怎么去找到自己，然后不论是从事我们这个专业的还是从事其他任何行当的，我觉得在这个时下当中，特别是现在的这种高速发展的时候，特别现在很多 AI 什么更加介入，很多大家有一种甚至有一种危机意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不需要有这种恐惧心理，我觉得它来了也是生

0: 所以其实一个目的就是最大化的让观众走进美术馆展厅的时候，一定是一种哇，这种体验感跟享受的这种精神上的获得感一定是得到最大的满足，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1: 是，就感觉像梁老师，你们是把整个美术馆甚至是馆前的这个广场当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画布，在对这样的一个画布上进行一个创造。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观赏者而言，他可能一进去他没有办法说感受到每一束的这个灯光或者是这个画框一些细节，但是这个整体的感受是不会骗人的。就我们进去之后就觉得很舒服，然后我能够整个观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的流畅自然。但其实这个背后，我们今天听了才知道，是有无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努力的。
0: 是的，是的。
1: 问题来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创作者，现在又要兼任这么多的这一些细节管理的这个工作，您觉得这二者这个身份之间会有矛盾和冲突吗？
0: 我一开始来美术馆的时候，工作上因为跟以前在画院这种纯粹的创作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反差的。
1: 是，
0: 当然我也逼着自己尽快调整进入状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以前呢，这个也要说到周老师。
1: 嗯，
0: 因为周老师以前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叫学会自己调频。调频就是你从这个状态工作状态要很快能够进入到这个工作状态，实际上是你个人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可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大家都不太适应，慢慢的我觉得
1: 可，他觉得我自己对自己提出了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最后没有被人看见，没有被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我在做这个公众号排版的时候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和那个不花心思的这个版本阅读量也好，或者是领导的认可也好，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个时候他会产生一种自我怀疑。那作为这个您来说，您怎么去跟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做对话呢？
0: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这个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你花了每一分功夫每一个时间在上面的凝结一定会有人看到的。不，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在追求这个流量的时代，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个人的理解，作为这种专业的单位，专业的这种管理岗位，它应该是强调它的专业属性，还是专业属性是第一要位的。
1: 嗯，
0: 你我们现在也通常也会讲为了大家这个服务于大众，对不对？但是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要以一种高品质的东西去引导大众。而不应该主动的降低这种标准来迎合大众。那么然后大众的审美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是成正比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种细枝末节的工作，大家你只要尽职尽责把每一个地方做好，一定会有人看到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去盲目的去为了追求流量或者追求所谓的这个为了让领导看到或者干嘛的，想着一些比较这种小技巧什么方式，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大家都是能够看到的你的工作的，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做出来之后，大家会竖大拇指。而且对你本身你这个部门对你单位的他对外界的一个形象一定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就是你整体的一种形象的一种打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朴素的这个道理永远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适用的啊。
0: 是的，
1: 您刚才有说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美术馆，作为这样的一个机构，它有引领观众的这么一个职责，如何来把握这样的一个尺度？就如果给了你一点小小的启发，甚至启发你的那一刻，你都不会意识到这个启发来自于某一场展览，但是这样的一种启发它就是完成了。
0: 嗯，
1: 我觉得想到这一切，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展览馆的工作人员是会有一种成就感和自豪度呢。
0: 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展览带有任务性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江苏是比较卷的，然后包括到美术馆有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包括我自己家里的小朋友，我也会有时候给他点任务，但是他实际上有时候还是有的小孩子，有我们家小朋友是比较反感的，他有时候你不讲他反而会很自觉的实现，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也特别有触动的地方他会讲。所以我觉得家长带小朋友来观展的时候，其实你对自己孩子的性格他的这种方式你应该是最了解的，所以在你最了解的前提下，你换一种方式去跟他沟通， 我觉得这个是

0: 就是，父母之间、父子之间、母子之间这种怎么去沟通，这个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媒介点。这个点做好了之后，那小孩子他可能自己就很开心的去，很开心的去完成一个任务，而且还有可能他你不讲他也会完成。
1: 嗯，
0: 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我试过，我们家女儿以前来美术馆从来都不那个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种带有互动的环节，她参与进来了，她反而回去很开心。他自己就拿回去小卡片，他把今天在展厅看到的一个角落，他特别有触动力，他把勾出来了。我觉得这种东西反而对小孩子成长是一种非常良性的，所以家长没必要去内耗内卷，为了让小孩实现这种，我觉得有时候要，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发展到现在，中国的这种经济体量，包括社会的发展，包括这个教育环境。对吧？教育整个大背景下，完全可以家长，带有一种，带有一种放松式的、娱乐式的，哪怕特别是走进美术馆，它当然跟我们学文化课是另一个概念，但是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可能小孩子在这个里面，他可能会打开他的一些心结，也有可能，他在学校里接受的一些东西，他不愿意跟父母讲的，他有可能来到展厅，一个偶然的机缘碰到了或者看到了，他有可能通过方式转化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家长一定要做一个非常细心的家长，去观察孩子的这种情绪性的变化，这样才能够所谓的这种父母这种母子关系啊、父子关系能够很好的，而且小孩的潜能也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
1: 嗯，就是作为家长一定是要倾听孩子的这个声音，有的时候我们带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或者任务性，反而会这个空手而归，但是你反而用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你可能会满载而归，收获满满。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有限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问梁老师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的年轻的艺术创作者，但是他们今天面临到的这个艺术创作环境和您当年面临的这个艺术创作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很大变化就是来自于流量的冲击、互联网的冲击。那对于这样的一种冲击，您会对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有哪些建议呢？
0: 这个我们都大家都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同行，我只是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实际上特别是现在这种人工智能包括 AI 这种技术介入，对我们现在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创作会带来很多的这种技术的介入。那么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任何科技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人就是人的情感的这种表达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还是这种坚守，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可替代，那么一定要把自己的这种方式找到发现找到并把它强化出来。再一个特别年轻的这种大家在从事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会介入一些新的媒体方式，然后一种技术的介入。那么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看大家怎么把它用得很好，用好了它会成为你画面非常好的一种语言承载方式。用得过了呢，我觉得这个也不为过，因为它不存在于对跟错的问题，它只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表达空间。所以我觉得在绘画本身上，作为年轻的创作者们，大家还是要坚守绘画的本体，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我相信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
1: 坚守本体，找到自己的这个特色，这是梁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啊。今天梁老师告诉我们如何从生活当中提取美，把这个美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
2: 票开票，
3: 侯明昊。

0: 和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这是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它的片尾曲很经典的一首《敢问路在何方》。提到四大名著，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啊，《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还有《三国演义》。现在在网络上又出了一个四大名著，叫《新四大名著》，你有没有听过？是网友把四段非常经典的老剧称为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他们里面的这些片段被不断的观看、剪辑，还有二次传播，网友们亲切地把它称为互联网的减速带，就经常看到，但每次看到还忍不住为它停留下来。你知道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吗？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看啊。首先第一部，也是今年夏天最大的一部爆款，2017年的一部《我的前半生》。这是亦舒的小说改成的一个都市婚姻剧，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叫贺涵，下雨了你能来接我吗？今年的台风天肆虐，尤其是夏天上海下暴雨，网友就借着这部电视剧在疯狂的玩梗。电视剧里面的剧情原来是罗子君怕他昂贵的羊皮鞋沾到了水，要求助贺涵，希望他能再自己一程，于是被现在的年轻人改编成一种自嘲，我的洞洞鞋也不能够沾水，所以下雨天贺涵你能来接我吗？除了在夏天贺涵你能下雨天来接我这个热梗，到今年秋天的时候，这部电视剧又爆了一个热梗，就是薛珍珠冲到了办公室痛斥第三者，这个片段衍生了各个地方的方言版，包括 AI 换场景的二创，还有吵架话术被反复研究，包括陈俊生的头像也是不断的被人刷屏运用，大家都戏称

称自己是一朵风中摇曳的陈俊生，评论区有大量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场景的玩梗画面，所以我的前半生成了今年最大的考古爆款，也成为了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之一。

天价博弈和人情分寸。常嬷嬷怒怼康姨母就是大家族矛盾的总爆发，整部剧讲的就是在礼教环境里保全自身，看人识人，家族兴衰，很多细节都是家庭生存哲学，和《红楼梦》描写家族日常女性的困境气质很搭。当然也有网友觉得知否更像是《水浒传》，因为它是宅门里的江湖，有着硬刚恶人的爽感。你怎么看？

再来说说另外一部现在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之一，经典复仇剧《回家的诱惑》。很多人说它是四大名著里的《水浒传》，因为就是被逼到绝境奋起复仇，有着民间式的快意恩仇。《水浒传》的核心也就是官逼民反，好人遭到迫害，忍无可忍之后奋起反抗，追求民间的朴素正义。林品如本来是一个温顺善良，被丈夫被贵。最后一部互联网新四大名著之一的《我的前半生》，很多人说它是四大名著里的《西游记》，因为历劫重重，最后经历磨难，终于完成了自我的修行。《西游记》的主线任务就是取经闯关，一路不断的遭遇劫难，在磨难当中蜕变成长。那我的前半生主角罗子君，他原本生活在舒适圈，婚姻破碎是他的劫难，一路遭遇了情感生存的重重考验。薛珍珠手撕零零就是这场劫难里的激烈冲突，整部故事就是女主从依附他人，经历世事磨难，到完成自我的蜕变，一路上也不断地遇到了贵人还有小人，一关一关地渡过去，就像取经修行。所以很多人说我的前半生就是《西游记》，一场中年人的渡劫啊，你觉得像吗？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4: 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有没有听说过？经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常常刷到这四部剧，而且常看常新。它们分别是《甄嬛传》《回家的诱惑》《我的前半生》，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可以说这四部剧都已经出圈了，而且是一年又一年。出圈的不是他们的整部剧，而是某个经典的名场面，每年好像都有那么一两个名场面又被翻红，正好也和当下的短视频传播的逻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这样四部经典的互联网四大名著。你说为什么会是这四部剧成为了互联网的四大名著呢？我觉得它的核心可能有这么一些原因，比方说有很高的冲突密度，只花几秒钟就能够抓住人。回看这些爆火的片段，每一个都有一个强冲突的高光时刻，对峙、争吵、反转、撕破脸。比方说《甄嬛传》里面的滴血认亲，很多方的当场对峙，真假拉扯，悬念拉满。《知否》里面常嬷嬷骂康姨母，直接开怼，没有铺垫，爽点瞬间落地。我的前半生里面的薛珍珠手撕玲玲，有非常强的情绪爆发力，立场也很清晰。还有回家的诱惑里面品如的衣服很狗血，很抓马，台词自带记忆的魔性点。所以短视频的这些爆火片段，他们不需要完整的剧情，只要在那个短片段里面有高潮，就算你没有看过完整的整部电视剧，也能够立刻看懂那个矛盾，一眼就能够分辨谁占理谁是反派，它的门槛极低。我想这是在短视频能够爆火的原因之一。

最后一个我觉得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能够被翻红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老剧啊，经过时间的检验可以反复去挖掘，不断有新的解读。你第一次看可能看的只是剧情，你再看可能就刷到了人情世故和一些潜台词。而且这里面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完美，有非常大的讨论空间，角色都不是单纯的好人或者坏人。陈俊生的懦弱，皇后也有苦衷，明兰有隐忍，艾丽也有偏执，所以观众很容易分成不同立场去辩论，评论区也自带讨论度，平台的算法也会持续推流。简单来说就是有争吵就有流量。这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里面，有没有哪一部你常看常新的？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
1: 常玩的作品，而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可以被新一代的网友重新解读，实现跨年龄传播。我觉得这个是这些互联网新四大名著有着强传播力背后的一个正向的意义，而且它作为低成本的情绪代餐，承载了当代人的很多现实情绪。就很多人现在刷短视频不是为了看故事，而是寻找一种情绪上的出口，职场里的拉扯，亲戚之间的刁难，情感里的背叛，还有婚姻当中的困境，这些现实里面很难直白宣泄的委屈啊、愤怒啊，还有爽感，都可以在这些名场面里面找到投射。看《甄嬛传》对峙，那对应的是职场博弈；看常嬷嬷怼康姨母，那是对付难缠的亲戚；看品如复仇，是共情被伤害后的反击。这些影视剧的片段成了安全的情绪宣泄载体，不用亲自卷入那些冲突就能够完成情绪的释放，所以已经成了一种低成本的情绪代餐，成为了当代人的现实情绪的出口。

0: 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苗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攻势，但福州水手却迟迟未见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1: 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2: 来不及了，提议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
1: 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0: 都是通的，
1: 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公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2: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难道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聂副官，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
1: 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2: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啊？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3: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0: 哎，宋夫人，带点特产。哎呦，谢谢谢谢。
1: 范飞兄，怕你久矣啊。甚是想念。也许你送朱少爷组织上你的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嗯，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2: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1: 哎，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嗯。

0: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是真正刀割，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任局长都守不住。
1: 快快快！
2: 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3: 你不能去。
2: 我要去。
4: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愚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一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真热爱不装腔，
7: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在此也特别要感谢大家通过大蓝鲸平台励志新闻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特别要感谢江苏农垦集团的大力支持。今晚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很多人熟悉的演员张歆艺，我们约在晚间采访，原本担心时间太晚会打扰他的休息，但他却温柔地说没关系，我们安静地坐着，安静地聊着。当我在那一刻看到他时，忽然有一些触动，眼前的他褪去了荧幕上那些璀璨的角色光环，一身简单的装扮，笑容里带着些许的疲惫，却更多了柔软的温度。或许很多人都还记得《北京爱情故事》里那个敢爱敢恨的林夏，戏外大家都爱叫她二姐，那份飒爽和真性情似乎从未改变，可成为母亲之后的张歆艺却显然多了一层温润的光泽。今晚的文艺会客厅，就让我们从二姐这个亲切的称呼开始，聊一聊她身份转变背后的故事。
6: 真热爱不装腔，文艺会客厅。
8: 就大家都喜欢我的时候，我应该有一个，就是我要恪守我自己的一些言行啊，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说，可能大家，所以我觉得大家伙对一个演员或对一个角色的喜欢，也可能也是一种误解。但是这个误解可能是，它不是贬义。

清楚，讲得明白。雨过天晴之后，你赶紧上路。我们的事儿，谁叫你插手？无量天尊，庄主啊，你把我收留了，还给我菜饭，我非常感谢呀。正因为如此，贫道就不能不管这件事情。我多少啊，还学点周易，就你们不说，我也算出了个八九啊。台阶上站的这位是贵人，听你们这一说，这是王驾千千岁，燕王朱棣殿下。我听说了，我说你们怎么回事？有的要勾结官军杀燕王，有的要营救燕王，姑娘就打算营救燕王，为此你们爷俩发生了冲突，对不对？我来的时候虽然没醒的，我都听清了。我庄主啊，你这么做可不对啊，危险呐！人不能干缺德的事儿啊！你记住贫道这句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啊！你别看一时一事啊，说眼前没有报应，十年八年没有报应，早晚可得有报应。种瓜得瓜，种豆接豆，天理循环，报应昭彰，不会再更改的。刘奎一到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你说你白活什么呢？我比你明白，你没处的我这个处境。咱俩要换换个，你跟我一样，我也不愿意这么干。这事情头逼的，我不这么干，我一家老少都活不了，祖坟都得刨了。刘老庄老刘家的人得死绝了，你知道什么呢？我只是不能说这些而已啊。刘奎一想到这，把眼一瞪，呆。老道，你真是多管闲事啊！既然你不愿意躲开，休怪本庄主无礼。我把刀子捡起来，老道乐了，干什么？无礼你还要怎样？还要跟贫道伸伸手吗？你自己找的你刀头，唰，这一刀是分心变刺，刀也发出去了，再找老道是踪迹不见呀。人呢，像幽灵一样怎么没影了？正在这时，刘奎一的身后一阵冷笑，哈哈哈，贫道在此，对不起，别动。啪，此人要陷害咱们，他跟韩金虎马兰是一伙的。程恒一听，真没想到这庄主笑笑呵呵可热诚了，闹了半天是个奸细。哎呦，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想到这儿，火往上撞，临边就过来。老兔崽子，你人面兽心，我打死你个王八蛋！抡鞭要砸，他女儿锦屏就在旁边，燕王也在这看着。燕王一看呢，赶紧给拦住了：“常将军不可，住手！”千岁，什么意思？不许打，不许打呀！这个人也是被逼无奈，良心丧于困地呀、啊。咱哪能随便杀人呢？换句话说，只许他不仁，不许咱不义。嘿，千岁，你心眼儿太好使了，吃一百个豆不嫌腥，那也太便宜他了。照这腿根就踢了一脚，刘奎一被点穴点在那儿动不了。

0: 单说这铁公然晃动五斤折铁宝刀，拍马到军阵跟长恒见面，刀刃的长恒是咬碎了钢牙呀，老兔是对不住我就需有用场，对不对呢？我说年轻的人说话别这么不客气，我打听打听这算什么越轨的行为。有一个老师的就说，我说老头儿，你不想弄清楚吗？那就告诉你，我们都是四皇子燕王的人马，现在四皇子被困了，看着没，对方那些骑兵都是南京的军队，南京军队为首的是国舅马兰，率领着许多军兵要我们四皇子的性命，现在我们正在反抗，正在伸手，这回你听明白了吗？是这么回事。那么请问这位老弟，都是自家人，烟何动手呢？那我就说不清楚了，他自家人乐意打仗，那谁管得着啊，我们就听喝呗，反正这么说得了，我们四皇子是好人，受人陷害，明白吗？明白吗？内部不和，权力之争啊，跟我有什么关系？越打热闹越好，死的越多我越解气，打吧，没我的事，我走我的。说实话，拨马要走，但往战场上一看，一老一少杀得不可开交。你免
1: 啊，看我穿的破，瞧不起我，我立了功了，这又留我，我还不干呢。
0: 老头挺倔，到那儿走。咱们曾经说过，说以后岳伦还会出事，怎么出事了吗？那岳伦这些年上哪去了？就这个人，这一辈子没得好，没得好，始终是吃也吃不好，穿也穿不着，浪迹江湖，就是光棍老哥一个。这些年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啊，但他也关心国家大事，改朝换代了，朱元璋终于把大元朝给消灭了，现在建立了大明帝国。这事儿他都知道。后来朱元璋怎么要陷害功臣，韩金虎、马兰、马娘娘狼狈为奸，结成一党跟功臣对立，他也听说了。老百姓什么不知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别看他不参与，时间长了看得清清的，谁是谁非都有个公平的结论。金眼雕岳伦都知道，岳伦就听说这四皇子为人不错，后来一琢磨呀，我老了，不参与那些事儿，但是哪怕临死之前我见四皇子一面，再见见我那些老朋友，我再死也值个，要不我也太窝囊。他这是奔南京去，嗯，正好走到刘老庄遇上这个事儿，要不怎么叫无巧不成书呢？谁也碰不上谁，那说什么劲儿呢？就是碰不上，说书的也得叫他碰上，这才能有故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金眼雕岳伦露面不是一次两次，老人们都认得，铁公然能不认得吗？铁公然见了好几次面了。但是一看这岳伦，哎呀，比当初老了，老的多的多了，他还活着呢，知道岳伦是这份有能耐，宝刀大将铁公然赶紧。

生不逢时，倒了一辈子霉，甚至吃喝都成问题。其实这么说一点都不奇怪，就我们当今也是这样。有一些高人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不见得没能耐，只是天时地利人和。

街里出身低贱，充其量是个放牛娃，充其量是黄教寺的一个和尚。他见过什么？别看得了天下了，那个人鼠目寸光。他这儿子可不然。哎，你看，父子二人截然不同。这四皇子看现在的。

也见过数次面，那人给我的印象还不错。他封到山东，身为鲁王，到了他的管辖地界了。那么我求求他，管他要点船，把我们渡过去，这总算还可以吧。所以吃完饭之后，四皇子决定赶奔济南，要面见朱檀，看看老师。长恒一听，我千岁，大可不必。我瞅您呢太劳累了，我看这样吧，您呢好好抓紧时间休息，哎，让呢刘奎一陪着你，让爷俩陪着，您就在这休息。我领着孟达、张凯，我们三个人骑着马赶奔济南，挺远的。最后一天，我们王爷亲自参加了，决定这个元帅的人选。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拒绝餐饮浪费。

此时他突然来了灵感，一个绝好的新闻素材出现了，江湖人物火并应该比街头巷尾的泼妇打架更有传奇性，更刺激。陆中庸最烦劝架的人，这些人就这么爱管闲事儿，有些事儿开始的时候并不起眼，这就需要你独具慧眼，准确判断出这件事能否发展成惊天血案。劝架的人最容易坏事，他们的出现往往使斗殴的双方找到台阶，从而使本来可以出现的精彩画面化为乌有。这些人真是新闻事业的大敌。

可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战争期间，女人可是稀罕物品呢、啊，更何况是个美人啊。杨秋萍打了个冷战，她保持着沉默。黑田一挥手，两个宪兵立刻上前拽下了杨。

大块肉且得调养一阵子。于是每天遛鸟、喂蛐蛐、喂金鱼的事就交给了文三儿代劳了。文三儿当然不能白干，孙二爷得给钱，不但车份免了，每天还要外加五毛钱。文三儿可不是吃亏的主儿。文三儿双手拎着四个鸟笼子，边走边甩，刚刚从北向南穿过前门牌楼，就被汹涌的人群挤到了马路边上，动弹不得。文三嘴里不停地嚷着：“哎，慢点儿！哎，我说爷们儿，你这屁股能不能挪挪地儿啊？别这么撅着，你屁股一撅不要紧，我这鸟笼子可就瘪了。你知道我这对黄鸟值多少钱呢、啊？说出来吓着你。哎呦，这是哪位爷顶着我后腰了？你可悠着点啊！”回头把我顶出个好歹来，我可得上您家吃饭去。人群又是一阵躁动，站在最前排的人纷纷向后退，后面的人不明就里又纷纷向前挤，有人小声喊：“哎，老少爷们们，别挤，日本人过来了，都上着刺刀呢，留神给您一下。”后面的人问了：“哎，怎么回事？这大清早的日本人干什么呢？”“哎，轻点儿，好像是犯人游街，瞅这路子是把犯人拉到永定门外枪毙。”“哎呦，哎，过来了，哎，是个女的。”文三儿站在最后面，背靠着一家店铺的砖墙，他努力地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向前看，发现大街两侧都站满了警察和日本宪兵，马路中间缓缓地驶来几辆卡车，头一辆卡车的车斗中央立着一块巨大的木质门板，门板上好像有个人。温三儿觉得眼睛有些模糊，他使劲地揉了揉，重新踮起脚尖向前望去，却突然打了个冷战，脸色变得蜡黄，冷汗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杨秋平的身体呈大字，被粗大的铁钉钉在了门板上，使用的铁钉竟然是棺材铺为钉棺材盖而专门打制的那种粗糙巨大的方形铁钉。杨秋平的四肢被牢牢地钉在门板上，他低垂着头，长长的头发垂落在胸前，门板上溅满了已经凝固的鲜血。人群中发出一片惊恐的叫声，站在最前排的一个中年女人竟然当场昏倒，身边的人七手八脚地将昏厥的女人抬到后面，大街两侧的人群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被这恐怖的景象震惊地屏住了呼吸。文三儿终于认出来了，这不是杨义臣家的大小姐杨秋萍吗？她怎么成了这副模样？这丫头犯了什么事儿了？文三儿两腿发软，渐渐地顺着砖墙溜坐到墙根里，连鸟笼子也顾不上了。那些黄鸟似乎也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静静地伏在笼子里，是一声不吭。身穿警服的方景林站在大石蜡东口的街面上，静静地注视着驶进的卡车。当卡车驶过他身边时，方景林的脸色变得铁青，双手在微微地颤栗。他努力控制住自己，向身边担任警戒的同事们看了一眼，他发现巡警们的脸色也变得灰白，微微垂下了头。方景林知道这是一群最冷酷的人，他们的职业就是用暴力使人就范，对流血和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世界上很难有什么事情能引起他们的怜悯。可是今天这些巡警们也被眼前的惨象震慑，以至于失去了常态。
方景林

0: 近距离望着杨秋萍，痛楚地闭上了眼睛。他在想，天哪，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今天总算是看到了他的实质。他总是能把人类中最残酷的暴行推向极致，在如此残暴的敌人面前，我们的民族没有退路，必须坚持战斗下去，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与此同时，在前门箭楼前，宪兵队长黑田中佐在接受《新民日报》总编辑陆中庸的现场采访。陆中庸的问话似乎带有西方记者常用的口吻。黑田方寿先生，我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自建立起来就以提倡民主与自由为己任，我国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作为《新民日报》的记者，我将本着我国政府赋予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向阁下提出问题。在采访中若有略微过分的言辞，还望黑。
1: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享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0: 南京的文化主要就是明朝啊。
1: 对，
0: 这是我觉得，我这是悄悄，我告诉你，六朝里面没有明朝，所以说也是怎么样，这个一个责任，促使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老百姓，告诉人们，南京是六朝加上明朝的七朝古都。大明王朝1368年，在这怎么样定都？明王朝可是我们封建这个王朝当中赫赫有名的一个朝代。啊，距离他的这个，我们南京人很自豪的郑和下西洋，是吧？包括永乐大典等等，这里一些重大的事情都在我们南京完成。经过后来这个朱元璋以后嘛，他就是他的这个

0: 太平天国的故都，他这个他毕竟他在这个存在过嘛。那么你如果讲到古都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要它回答的怎么样，一个时空概念的问题，就时间概念的问题，几朝几朝的问题，这是一个古都和故都有区别的。听我课的好多同志，一些年龄大的最后都把笔记本拿来给我说，老师啊，这样回答对不对？我说这就对了。我们南京有六朝，我们为什么要丢掉呢？六朝是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我说我什么时候反对过六朝？我在南京图书馆讲课的时候，我马上跟大家讲，我说大家注意，我今天这个课没有任何否定六朝的意思，六朝是我否定得了吗？另外旁边的六朝博物馆也是我当时当博物馆处处长的时候极力支持南京市要有这个馆，并且我后来呼吁南京市还缺少一个像样的一个馆，明朝博物馆，不能基于明城墙博物馆这个来取代，因为明朝文化我们南京怎么样都没丢。你包括这个明清皇家陵寝申报为世界遗产成功以后，我们明孝陵怎么样，后来是因为南京动作比较慢嘛。
1: 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筑梦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东京这个事情是，它还是叫大境黄境，就是都是这么一种概念。我认为是，包括后来这个宋齐梁的，实际上这个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什么呀，前前后后，也就是一百多年啊，这个加起来一个大概就200多年。今年东晋在这个100多年，宋齐梁的几个朝代加起来，但是他们整个加起来都没有明王朝定都在南京的时间长，所以说明王朝我想无论如何不能丢。那么，包括后来中华民国也好，定都在南京，实际上中华民国定都在南京时间，孙中山在这就任大总统的时候，也就是几个月，他就把这个政权，他就要临时大总统嘛，就给了袁世凯了。一直到1928年的时候，蒋介石怎么样，才开始确认南京为都城。这时候应该说，28年，跟着后面，也就是10来年时间，这个后来抗战也爆发了嘛，十几年发展以后，跟着后面怎么样，南京在这个当时成为首都嘛，在这个国民政府的十几年的时候，对我们南京发展变化是比较大的。
4: 嗯，
0: 你如果说他这个喜欢在这个。建都实际上也不是说喜欢，我觉得也就是关键时刻，这个他还是怎么样？作为一个都城，他是作为可选之地的，可选之地的啊。
4: 主要是它的地理位置，
0: 地理位置啊，人文环境啊，南京城市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都城的，它不像这个北方这个城市，就是南北东西中轴线规规整整，都是画的一个格子一样的。尤其像西安，我们南京建城，包括这个城市很大的特点，它就是人文的或智能的，它智能行政用的比较好。
4: 嗯。
0: 它不是很贵，就根据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来进行城市设计。

0: 于是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就是明朝故宫正在遭受春服之痛，当时媒体也是说，最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考古勘探调查钻探，最终里也发现了淤泥，有淤泥，就是说这也是今人告诉我们，就是明故宫它在下面原来它就是岩石
1: 湖
0: 啊填来的，哎。

0: 能够想去看啊，很重要的地方，你我认为它是把历史给留住了，城墙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另外传统民居给保护住了，那个当时的这个边营也好，二点营三厂，而是历史上它就尤其是民国的时候它就把它划进来，这样它在这个城市啊，无论从这个军事上面来讲，从经济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南宁这个城市很气象很扩大，
1: 嗯嗯，更加的完整啊，
0: 对对。
1: 那么您曾经参加过很多保护南京古都遗址的工作，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或者故事呢？
0: 哎呀，这个
1: 太多了。
0: 我还刚才这样说，就是我确实没有具体的去干过考古这个活，但是我曾经为考古界在服务，因为我毕竟是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和博物馆处这两个处的曾经的怎么样负责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所以说经历的这个事情呢，看到的也很多。考古工作者很辛苦啊，这个我也在这个这样对大家说啊，所以说我们江苏后来出台了这个江苏省天气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运送办法，这在全国当时是唯一的，就是解决考古怎么样和工作者的一些应该相应的待遇问题，或者是解决我们怎么样考古当中文物保护或建设之间的矛盾问题。让我印象最深的或者是最难忘的有确实有不少啊，你像那个大报恩寺遗址这个考古发现的时候，当时它下面那个水区这个下面那个涵洞那么大的这个空间，并且这个砖块那么大，另外空间这个高度那么高，就像那地下排水设施啊，那我就觉得就打破了我怎么样？以前好像就是城市里面就好像是小哥小区随便谈谈的，他那个地方当时一下给我震惊了，就是我们地下管网配置设施，在一个遗址，在这个一个怎么样寺庙遗址里就这样，那么可想而知古城城区里面，他这个也应该很好的。那南京很奇怪，夫子庙那个地方再下大的雨不积水，我现在住的这个我的这个住宅就是木匠营小区，就在夫子庙那个地方，马道街那个地方，包括昌乐路。你南京每次在发大水的时候，它那没水，水下来就通条了。哦，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老的一些新的小区，这个一说淹掉了等之类的。那么说明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古人在选这个城市选址的时候，他已经考虑到方方面的因素。所以这一点，我们现代人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地面的一些好都搞乱了，也不要轻易把地下的水系给搞乱了。啊，也秦淮河，我们内秦淮河、外秦淮河，实际上在这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这么一些城市啊防汛啊桥基这么一个功能的作用。
1: 嗯，
0: 这是我这个对这个特别印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城市它发展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1: 这也是古人的智慧。嗯，那么最后呢，作为文史工作者、文史学家，您特别想呼吁大家为我们古都南京做哪些保护的工作？因为虽然每一个我们老百姓啊，可能做不了太多的大的贡献，但是其实